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3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7月14日，行情上演 V 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 ETF 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86.3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77.05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11.64亿份，规模增加40.65亿元。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145.7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99.17亿元。中证 A500 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196.09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40.14亿元。昨日净流入77.24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百亿，达102.22亿元。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2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予已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七月十四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据报道，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七月十四日 ，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0000片晶圆的生产能力。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大规模半导体集群中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两个厂房骨架和六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七月十四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七月十四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惠及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七月十四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七月十四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七月十四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七月十四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七月十二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7月13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 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
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

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性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席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 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 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 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 4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 4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 4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 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 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3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 7月14日，行情上演V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ETF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 86.3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77.05 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 11.64 亿份，规模增加 40.65 亿元。 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 145.7 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 99.17 亿元。中证 A500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 196.09 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 40.14 亿元。昨日净流入 77.24 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 100亿，达 102.22 亿元。 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
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两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予以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7月14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据报道，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 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0000片晶圆的生产能力。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大规模半导体集群中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两个厂房骨架和六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7月1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惠及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7月14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号为

2026，经73行出自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

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三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7月14日，行情上演 V 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 ETF 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86.3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77.05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11.64亿份，规模增加40.65亿元。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145.7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99.17亿元。中证 A500 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196.09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40.14亿元。昨日净流入77.24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百亿，达102.22亿元。
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2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予以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7月14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据报道，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 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0000片晶圆的生产能力。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大规模半导体集群中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2个厂房骨架和6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7月1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惠及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7月14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
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

地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2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2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
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泉创业顺利。7月14日。

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家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三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7月14日，行情上演 V 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 ETF 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 86.31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77.05 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 11.64 亿份，规模增加 40.65 亿元。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 145.7 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 99.17 亿元。中证 A500 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 196.09 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 40.14 亿元。昨日净流入 77.24 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百亿，达 102.22 亿元。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预节假日顺延。

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4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2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予以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7月14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据报道，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 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0000片晶圆的生产能力。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大规模半导体集群中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2个厂房骨架和6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7月1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汇集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7月14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
7月14日，油组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

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
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
其中游戏业务规模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

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

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
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建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
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

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
特斯拉方面称

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
在奇素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

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

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1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

程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2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

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 1.40 亿元至负 1.16 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
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

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

起源T1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据了解，起源T1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性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席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 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 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 4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 4首次以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 4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 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 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0亿元到9.0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00%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00.36万元。 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4.29%至26.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IBI355第三代抗CD40L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

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

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

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九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七月十四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七月十四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七月十四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七月十四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七月十四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七月十四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七月十四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七月十四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
该案案号为2026经73行初四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
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

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泉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

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

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
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2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
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
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五百一。

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

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素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
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

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
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
央视新闻七月十四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七月十四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七月十四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七月十四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七月十四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七月十四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七月十四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七月十四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七月十四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

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
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
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九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

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
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

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
7月14日，上尾。

才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

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C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

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
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

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

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七月十四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

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六月三十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硅亩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硅亩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
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

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 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19.5 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 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至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至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
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

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0%。

6.42% 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

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七月十四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七月十四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七月十四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七月十四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七月十四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七月十四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七月十四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七月十四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七月十六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七月十二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七月十三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

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

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 1.40 亿元至负 1.16 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史、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
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

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

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

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

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
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

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

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 1.40 亿元至负 1.16 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
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

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七月十四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七月十四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七月十四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七月十四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七月十四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七月十四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同比增加 204.29%。

6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

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
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

现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

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7月13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

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才

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

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六月三十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AK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

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

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七月十四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七月十四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

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2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
二是部分新品油。

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AK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

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

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

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七月十四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9.50亿元。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七月十四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七月十四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七月十四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七月十四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七月十四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七月十四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七月十六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七月十二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七月十三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
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

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线。

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
七月十四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
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

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13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
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
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

0: IBI355第三代抗CD40L 单抗临床EIT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的独家权益。 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 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1.40亿元至负1.16亿元。 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 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 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
1: 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具，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 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li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经73行初四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 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视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 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37.6%和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

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

至二零三零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
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
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AK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
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

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
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

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规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

0: 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经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

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
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建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
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

0: 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 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

原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 期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

0: 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0000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察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治理。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

0: 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0。

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

0: 同期提高2.92%。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 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

薯片的义务。7月13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

0: 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专业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 5000余家上

0: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 4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

0: 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 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

人下难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
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

0: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稻城煤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

家，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

0: 重点产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内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治理。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

0: 跨越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

0: 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 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 4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 4首次以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 4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 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 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1亿元到9.001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00.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00.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至34%，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Sparrow Therapeutics就IBI355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7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 T 度式销售分成。 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
1: 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 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
0: 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

0: 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

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ero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ero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
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

0: 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人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

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晶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晶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晶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一。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

0: 消息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 每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每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

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T1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 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席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 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 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 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 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0亿元到9.0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00.36万元。 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9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
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

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京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
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

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
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酒驾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
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

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
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
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2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久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

或9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建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
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

品一环于四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
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或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
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
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0: 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 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和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 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 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启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 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 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 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 现代服务为代表的心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
1: 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
0: 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 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
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0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加约 884.9% 到 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 7.03 亿元到 7.77 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 1.42 亿元到 6497.36 万元。7月14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204.29% 至 269.50%。 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7月14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 亿元至 5.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 40% 至 60%。 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7月14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7月14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 1.40 亿元至负 1.16 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7月14日，晶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

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MX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MX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MXCOSA 搭配 Flu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2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
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

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七月十四日盘后，招眼新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0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加约884.9%到1377.4%。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贡献的净利润约7.03亿元到7.77亿元，实验室服务及其他业务净利润约负1.42亿元到6497.36万元。七月十四日盘后，九安医疗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亿元至3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4.29%至269.50%。公司表示，净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在科创投资领域的布局收益显现，报告期内底层标的估值上涨，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七月十四日盘后，长春高新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亿元至5.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减少40%至60%。对于净利润变动，公司提到了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公司纳入新版医保目录的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七月十四日，信达生物宣布与 Sparrow Therapeutics 就 IBI355 第三代抗 CD40L 单抗临床 EI7 准备阶段达成独家许可协议，信达生物授予 Sparrow 在中国以外全球范围内开发、研究、生产和商业化 IBI355 的独家权益，公司将获得首付款和开发、注册及销售相关的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约11亿美元，同时还将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的梯度式销售分成。七月十四日，万泰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16亿元。公司表示，整体利润承压主要系多重阶段性因素叠加，包括九价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营销带动销售费用大幅增加，对前期投产的部分批次库存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公司持续维持高额创新研发投入等。七月十四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七月十四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七月十四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
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
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

6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深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高级别会议 WEC 期间首次公。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

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言人

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mx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mx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mxCosa 搭配 Flu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
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

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

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i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

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五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 亿元到 8.6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固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
七月十五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七月十五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七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七月十四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七月十五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七月十五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七月十四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七月十五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七月十五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七月十五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七月十七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七月十五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
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记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MX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记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MXCOSA 是逐记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MX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记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 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
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

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
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o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
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六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

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

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中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
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 亿元到 8.6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固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
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
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

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

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
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级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 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
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克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

7月15日，蒙古理工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CEO、首席执行官徐阳英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 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 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 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SUV鹏程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 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 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渡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
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Size 1技能层、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中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 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
七月十五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0: 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 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 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 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CEO、首席执行官徐阳英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 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0%，分类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 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 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
1: 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SUV鹏程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 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

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迹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迹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迹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e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新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
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固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
七月十五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七月十五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

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五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六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 亿元到 8.6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固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投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
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

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包括整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a

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 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

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
7月15日，

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
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

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

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

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汉言。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中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
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Viscosa 是逐级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mx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级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

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七月十五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

率超过了40%，经济向心向忧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心向忧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心向忧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
七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七月十四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七月十五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七月十五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七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七月十四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七月十五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七月十五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七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七月十四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
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

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
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 亿元到 8.6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中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mx Cosa 是逐迹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

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级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三。

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

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记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记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记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记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版。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
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6日到24日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将开展。7月16日，商务部召开7月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长兴科技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7月16日，美国7月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公布。7月16日，美国6月零售销售环比变动公布。2026空天信息大会暨中科星图生态合伙人大会将于7月16日至17日召开。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
现代服务为代表的心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

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
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

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 7月15日，A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 现代服务为代表的心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 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 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 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 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3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 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

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 I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
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记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记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记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记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纪录，率先满足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发射需求，目前已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7月15日，据央行数据，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 4%。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7月15日，根据 KeyBank 和 FactSet 的报告，英特尔的下一代制程技术，包括 18A 和 14A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报告称 ,18A 制程良率从 65% 升至 85%。英特尔晶圆代工已与 AMD、英伟达、Marvell、微软、美光和 OpenAI 等公司达成合作，以填补台积电的产能缺口。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7月15日，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1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5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223亿元。7月15日，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视频访谈中， 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预计2026年中国大陆市场的净销售额占比将约为 20%， 与此前预期的比重保持一致。由于2026全年总净销售额预期较年初有所上调，意味着中国市场销售额也将相应高于年初预期。中国市场的增量需求主要来自逻辑芯片领域，以本土需求为主导。7月15日，阿斯麦控股公司表示，英特尔公司已开始使用其最先进的机器进行芯片生产，显示这种新设备已准备好被广泛采用。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英特尔将依靠阿斯麦的 EXE 高数值孔径极紫外线光刻机来生产其 Ultra 3系列芯片的部分产品。这台新设备代表了阿斯麦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最新技术，这对阿斯麦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新款高数值孔径机器一直被批评价格过高，难以被主流市场接受，而英特尔的采用或许有助于扭转这种看法。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17%，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同时，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7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健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十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林健表示，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
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硬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
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
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

班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班，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纪录，率先满足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发射需求，目前已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7月15日，据央行数据，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7月15日，根据 KeyBank 和 FactSet 的报告，英特尔的下一代制程技术，包括 18A 和 14A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报告称 ,18A 制程良率从 65% 升至 85%。英特尔晶圆代工已与 AMD、英伟达、Marvell、微软、美光和 OpenAI 等公司达成合作，以填补台积电的产能缺口。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7月15日，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1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5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223亿元。7月15日，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视频访谈中 ，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预计，2026年中国大陆市场的净销售额占比将约为20%，与此前预期的比重保持一致。由于2026全年总净销售额预期较年初有所上调，意味着中国市场销售额也将相应高于年初预期。中国市场的增量需求主要来自逻辑芯片领域，以本土需求为主导。7月15日，阿斯麦控股公司表示，英特尔公司已开始使用其最先进的机器进行芯片生产，显示这种新设备已准备好被广泛采用。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英特尔将依靠阿斯麦的 EXE 高数值孔径极紫外线光刻机来生产其 Ultra 3系列芯片的部分产品。这台新设备代表了阿斯麦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最新技术，这对阿斯麦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新款高数值孔径机器一直被批评价格过高，难以被主流市场接受，而英特尔的采用或许有助于扭转这种看法。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同时，上半年新能源

元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健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林健表示，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
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

导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纪录，率先满足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发射需求，目前已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7月15日，据央行数据，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7月15日，根据 KeyBank 和 FactSet 的报告，英特尔的下一代制程技术，包括 18A 和 14A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报告称 ，18A 制程良率从65%升至85%。英特尔晶圆代工已与 AMD、英伟达、Marvell、微软、美光和 OpenAI 等公司达成合作，以填补台积电的产能缺口。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7月15日，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1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5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223亿元。7月15日，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视频访谈中 ，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预计，2026年中国大陆市场的净销售额占比将约为20%，与此前预期的比重保持一致。由于2026全年总净销售额预期较年初有所上调，意味着中国市场销售额也将相应高于年初预期。中国市场的增量需求主要来自逻辑芯片领域，以本土需求为主导。7月15日，阿斯麦控股公司表示，英特尔公司已开始使用其最先进的机器进行芯片生产，显示这种新设备已准备好被广泛采用。
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英特尔将依靠阿斯麦的 EXE 高数值孔径极